0: next on Big Story. One of the larg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ith unparalleled biodiversity.
1: 他们在野外布设这些红外相机，有时候一个卡片里面可能就会有几百张、上千张的图片。那么他们在一个区域里面可能会布设几十台、上百台的这样的一个红外相机，那带回来的数据实际上是天亮的。Facing
0: an existential threat looming over all mankind.
2: 这些年来啊，我们先后是救助过20流头象，在野外还有生存能力的，我们就现场就放回来，就不再拿回来。
0: Embarking on an unprecedented effort to protect the ecosystem.
3: 那么现在整个湿地保护起来以后呢，政府把原住民嘛都迁出去，迁到一个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型的社区，既解决了生态保护的问题，又解决了百姓生活的问题。
0: A conservation army deployed across the country, united in one common purpose.
4: 留了人员之后，你才能继续推进，然后把这些保护的成效能够展现出来。
0: Bringing back iconic animals from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5: 在这个寻找野生动物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接受保护的思想。所以虽然我也说我是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其实我更愿意说我是一个
0: Balance. Biodiversity in China. Next on Big Story.

0: 又是一片罪恶的地方。妈的！啊？听听听听听，
1: 那个大名呼叫长仔了，我看看啊。
2: 所以我们进去之后，在隔几公里之外，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区域，在天际线的那一头，
0: 第四处了，
2: 就看到滚滚的烟尘。藏利安就拼命的逃跑，因为他们知道车出现，死神就来了，因为偷猎分子也是开着车去的，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个队伍是去抓偷猎分子，也一样的怕我。
3: In 1997, working for CCTV, Shi Jing Nong reported on the illegal hunting of Tibetan antelopes.
2: 那后面也有更多的记者又到了可可西里。那我想在媒体的关注之下，那也在这个应该说中央高层的关注之下吧，这个保护区也开始在建立，在升级。所以呢，通过各个国家政府的打击，那最后呢，在西方的这样的一个地下的市场被完全的遏制和取缔了。可可西里的枪声已经绝迹很多年了。一个自然的状况来讲呢，每年有大量的新的藏羚羊出生，那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也在回升。那其实在国际的濒危物种的这个名录里面都被降级了，都已经降级了。那事实上今天在青藏高原的藏羚羊呢，他们不用担心偷猎分子出现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3: Shi Jingnong is one of China's most notable wildlife photographers.
2: 一直到了1983年嘛，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参与了一个电影的拍摄，所以也才第一次接触到了摄影。那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也许可以继续实现我对自然、对鸟类的热爱。其实就很简单，结果到今天已经快40年了。将近40年的这样的一个野外的生涯当中呢，有太多的场景啊，甚至可以说在眼前在浮现。我是很幸运嘛，我的童年是在一个离自然很近的地方成长，所以我童年的这样的一个记忆，我认为影响了我的一生。天是蓝的，水是清的，山是绿的，那我认为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每天能看到不一样的日出和日落和云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萤动摄影师恐怕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一个工作。所以我那么多年，其实我一直在自然当中非常的享受。

0: In 2002, Xi Jinong founded Wild China to promote nature conservation through the power of images.
1: 摄影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甚至说武器。我就像战士一样，因为在拿起摄影机的那个年代，我们的很多的自然还在遭受破坏，野生动物还在受各种的偷猎甚至屠杀。我自己也在成长，在自然当中成长。 在这个寻找野生动物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接受保护的思想，所以虽然我也说我是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其实我更愿意说我是一个信使。
0: In recent years, he's devoted much of his energy to increasing public awarenes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1: 就是云南的这句话嘛，叫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就这样的一个真实写照，对吧？今天天晴，下面的温度已经跟夏天一样了，那现在回到冬天了。
0: On the top of Kangshan Mountain, Xi Jinong established the highest nature center in China.
1: 这个栈道系统里面写着游客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设施，因为我认为它完全就只是一个小卖部，完全匹配不上这世界级的风景和这如此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游客来就到处在问啊，景点在哪儿？景点在哪儿？我就碰到这样的游客，我说你的前后左右就是景点。 这就是一个看纯净的大自然的。所以呢，我想呢，就说公众也是要去引导的，对吧？那有好的引导，那就他就能朝比较正向和好的方向去思考、去认识，对吧？来自全国的志愿者。 来为这个自然中心提供给游客的讲解和服务，好吗？
0: He's using social media to increase recognition of the park.
1: 那么多人被封在城市里面，这是一方面；另外，更多的人不可能亲身来到这个苍山啊。那如果能跟着我们的镜头， 能够来看这个自然的变化，那肯定也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上次直播就一个手机，对吧？我们下次直播得一堆设备了，所以我们得把善用这个手段和这个形式，对吧？能让更多的普通公众也能够了解到这个自然的奇妙和惊喜。
0: Xi Jinong has another plan in the works.
1: 到这里来献拼还是？这应该是一个风景最好的博物馆，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然后在这个地方来呈现一个中国最美的自然的影像。我们的目标影像推动自然保护啊！我自己快40年，我的机构野心中国。 今年20年了，那我肯定还得不遗余力啊，还得努力啊，去把用影像推动自然保护的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单靠民间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国家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来认识中国美好的大地和自然，还有野生动物。
0: With the equipment in his hands, Xi Jinong shows the world these amazing animals from China and also conveys the country's unparalleled biodiversity.
2: We are facing the world's sixth mass extinction.

0: elephants, the biggest land mammals, thrive in this almost mythical place. Conservationists here have been working for over three decades on wild Asian elephants' protection.
1: Hey, 小熊你好。
2: 哎，你好。阿宝啊。阿宝哥。出借这个对法勤的吉祥，因为他这个两边的离线那边。我们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就是我们有一头救助的象。 在发情，就是那个发现那个他那个性腺啊流出那个液体，这个是第一次，所以好像有点担忧，好像这个会不会这个因为大象发情就可能会有一些脾气暴躁啊，或者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
0: Shen Qingzhong is the scientist behind the Asian Elephant Sanctuary.
1: Hey,
2: 小熊，我现在出来了，是不错的。但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很多树木全部砍，包括我家，我家背后那些山啊，森林都被砍完了，所以后边在我的记忆中，在我长大以后，啊，都变成了一个荒山。也是我选择这个自然保护这个那这么一个专业的一个原因。但是那个世界自然基金会。 和我们国家领一部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亚洲象研究这个项目，所以当时呢我就被安排到这个工作中来，从这个项目90年元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天，事实上就是32年在跟大象打交道。He
0: is always dealing with the tension between humans and the Asian elephants.
2: 这些年来啊，我们先后是有。 救助过20头象，在以外还有生存能力的，我们就现场就放归了，就不再拿回来了。

0: 如果说野外没有生存能力的，如果不把它拿回来，可能就死了。像这样的象，我们再把它拿回来救助，是这样。因为大象救助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1: 就是今天早上九点半的时候，我们发现阿宝的两侧小孔里面有油密分物，油状分泌物流出来，我们可能是就处于发情期，所以现在我们拿捏不准，就邀请你过来看一下。
0: 那个昨天你们该注意的有什么异常的行为没有？
1: 昨天没有，就今天早上才发现。

0: 到眼睛
1: 中间，我知道那个叫性腺啊，就是不明显嘛，是不是？这一边吗？
0: 能，这不是湿的，就这个
1: 啊，啊，就是现在干裂了，不明显，就是已经
0: 不是
1: 啊，
0: 不是那时候啊，
1: 啊，就是开始有那个液体流出来，对吧？流出这个液体的时候，这个过程的话，就是发情期的时候呢，它性格非常的暴躁，哪怕是象粑粑，它都有可能会受到伤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一定要人要和它隔离开。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时候虽然你们表现来讲没有什么突出的，但是你们一定要观察一下，嘎，这个时候呢，就是尽量的人不要靠近它，嘎，尽量跟它保持距离，这是一个。第二个话，随时观察的一下，它这几天的这个食物啊，你们要跟它稍微减一点量。在国际上也出现过好几次，类似的就是发情期把象粑粑把饲养员这个啊弄死掉的这个情况。一百动。
2: Elephants are sacred symbols in the Dai culture. They're usually gentle animals, but when threatened.They can become aggressive. In 2021, a herd of wild Asian elephants embarked in an unprecedented northbound journey of 500 kilometers looking for forage.
1: He's very smart, 大象，所以他就走近靠近人，啊，再加上这个。啊，这个数量的增长以后，那么它所需要的食物、所需要的空间可能就在不断的增大，所以就走出来了。所以这个过程呢，就跟人在接触。这个它是一个主要通道，就是从我们刚才过来，在1公里呀、啊，八个巷道，到这里是第八个，过去还有9号。啊，大象从这儿下来，因为这条路的话呢，刚好把这个保护区啊分成东西两片。所以就大象你要往东边的往西边去，西边的往东边来，它都要通过这个点过。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钟，他们在这儿值守。如果快要过路了，那马上就通知两边就把路封掉，就是不允许游开，不允许差粮过，不允许行人过，啊，就是要把人和差和人啊隔离开掉，啊，不要干扰大象。啊，靠近寨子大象的通道上建一个食物源基地，这个来净化人象冲突。还没到庄稼地之前，先有一块地种的有这些东西，啊，还有他喜欢吃的食物，还有他就跟在吃，一吃就停留下来。停留下来这个过程，哪怕停留3天5天也好，这3天5天就跟老百姓一个抢收的时间，因为抢收掉以后呢，老百姓的损失就减少。我主要是来看一下。啊，这个它这条线路上的话呢，已经有在我的这个记忆中啊，它已经半个多月了，大象没从这儿过，啊，没从这儿过。我说看一看，它最近的这个情况。那么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之后呢，我们在全国，啊，乃至全世界，第一次就是，啊，这个建立了一个叫亚洲象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就是大象的肇事造成的人象伤亡也好，财产损失也好，那么由保险公司来赔付。这样的话也把这个进一步的把这个老百姓的损失啊降得最低。怎么解决这个人象冲突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探索在做。所以包括我们从食物源基地最后一直到栖息地的改造，就是让它更多的停留在保护区啊，这些我们也在进行这些尝试。
2: Thanks to this policy, the conflict between humans and elephants has decreased. Having captured the world's imagination, the herd and newborn baby elephants return to their original habitat after a month-long march.
3: Like these grasses and grass cuttings, it's very normal. It's normal. The elephant's shape is basically like this.当然了，从看了外表还不行，我们可能还要，像这种戴的手了，要打开里面看看，挺好，形状、颜色还有纤维、粗纤维的这个颜色、形状都很好。奔着对大象的一种喜爱，然后我就 跑到西双版纳来，和大象打交道有20年的时间。亚洲象的话，它一生当中是要换5次长6匹牙齿，所以这个过程中难免有些问题啊。好，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不断的在往前推，在换牙嘛，就这个很有必要，就是对于它的食物的一个护理。如果处于一个换牙期的话，可能它的食物我们就会采取一些易消化的食物，这样子。每天在外出去活动、康复训练，那我们很有必要就检查它下的这个脚掌上，它的脚掌上是否有其他的，被扎伤啊，或者被磨伤这种。你看亚洲象的脚趾甲前五后四，所以我们这个，这个是要关注的重点，难免它有时候会在野外给弄伤了。四个脚趾甲都非常好。
2: Releasing the elephants into the wild is their first priority.
1: 救了以后，就是一般来说，这个象呢救助以后啊，它对人的依赖性，因为它有思维，所以它对人的依赖性啊，这个非常强，所以再放回野外就非常困难。所以原则上一般情况是不能够在野外有生存能力的，我们就不会让它再回来。这样，全世界在人工救助的象在放回野外的都没成功过一例，但我们来讲，结合我们的实际，然后我们也要在探索，所以我们在申请这个项目的二期建设，就是要为它还要营造更大的空间，最后让它能够尽可能的跟我们的象爸爸们啊能够一个概念，让它减少这种依赖性。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还要跟外边的这个野象群啊那种关系的改善啊，就是我不跟人居住了，最后你们能不能再融入你们这个团队，让他们有一个更多的提供一些机会，最后来进行一些突破。当然最后能不能成功，这个我们也不敢说啊，但是我们就在努力探索，最终的目标就是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Often people will use loud noises, lights, things like that to drive the elephants away. We've worked with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to help build fences around crops, electric fences that also can deter elephants, but there's noSolution that's going to work everywhere. Elephants are very intelligent, so often we have to keep thinking and finding and innovating new strategies for trying to reduce those risks to people and risks to elephants.

0: The Hangzhou Power Supply Company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ushing green initiatives for the Xixi National Wetland Park.
1: 这样是呢，主要是用于西溪湿地啊游客的日益增多啊，电瓶游览车充电的需求。这里呢是它的进线电源点进线，通过母线到最后一台500，你看一下啊，其他都不变了。接下来我们要去西溪湿地国家公园进行下场检查，湿地呢也有电瓶车充电的新的需求，那么我们要到现场去进行一个现场查看。
2: 怎么样？停哪里？我告诉你。
1: 西溪湿地呢，在我们的杭州的主城区。从地图上看，像在城市中间有这么大的一个湿地是非常少见的。原来呢，都是种田啊、养殖啊。那么现在整个湿地保护起来以后呢，政府把原住民嘛都迁出去，迁到一个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型的社区，把原住民聘请回来，就地安置工作，既解决了生态保护的这个问题，又解决了百姓生活的问题。
2: 我们看到图纸上啊，这一路就是给它充电桩用的。邓哥，你们没有双路的需求啊？我觉得很危险啊！你这样
3: 有啊，在搞呀。
2: 啊，
3: 在搞啊，没这么快，
2: 没这么快啊！你这里肯定是
1: 国家电网公司呢，对这个湿地呢也是非常重视。整个湿地布了30几台，像是变压器，供整个景区的使用。景区呢也是全电景区，包括车辆、游船用的绿色电的，对湿地的这个环境的生态的保护啊，起了重要的贡献。
2: 这两个位置呢，双光车啊，到时候临时维修用这两台。
1: 哦，
2: 这里呢基本上全都是那个
1: 停车位。
2: 停车位，
1: 那后面充电桩都摆在后面。
2: 这牌全都是的，就在这个位置啊，这里放个箱便。
1: 230米嘛，到这个位置嘛。
2: 嗯，现在就那
1: 现在白天了，船都出去了，充电的也不大了，电流很小了，基本上都是零嘛，少量的用电啊。那么供我们这地里面近百条这个电瓶船的充电使用的，就游客走完以后，电瓶船大部分时间呢是晚上八点开始充电，那么也是符合我们这个电价策略的，那么也做到一个这个节约和低碳。
0: This program can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by nearly 1,000 tons a year.
1: 原来湿地的水呢，都是靠西湖周围的群山吧，北高峰以及其他这个山峰上那个下雨天啊，滞留水。因为原来的湿地啊，有众多的池塘，那么所有的池塘都是一家一户的，并不连通的。那么成立湿地保护区以后呢，政府把所有的池塘都打通了，形成了一个大的水系。然后呢，我们又从千岛湖引水工程把这个水引到杭州的各大水源点以后，使湿地与千岛湖还有我们的运河形成一个水循环。现在是杭州人民喝的水，包括西湖里补充的水，湿地里补充的水，都是从千岛湖过来的。

0: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Qinghai, Tibet Plateau, there's a mountain called the Tielian Mountains. The climate here is cold and humid, and the soil is covered in grass.
1: 大家注意啊,今天我们去大旅沟,明白吗?
0: They are using tracking technology to save the snow leopard.
2: 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团队来到保护雪豹的一线现场，一块儿来看看这些环保组织、还有科学家、还有林业上的保护站的这些同仁们，他们究竟在保护雪豹的过程中是怎么样去工作的？我们要了解他们在工作中真正遇到的困难，他们真正的需求，用我们的一些技术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3: 前面有岩羊了，发现岩羊是1、2、3、4、5、6、7、8、9、10，10只岩羊。
4: 这一点怎么发现？
5: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观察到野生动物，然后看到那个岩羊从那个很陡峭的那个山体上面这么跳上去，还是挺震惊的。
6: 人千万不要下去啊！
1: 亲眼见了雪豹是4次，第一次看见雪豹的时候是雪豹在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高山上，我是远远的拿望远镜看见。我想着是我上次时候他看见我肯定他跑掉了，结果是我上次人家没跑，人家还在那地方。然后这位打开我就开始拍，拍拍后来他那个啥，他一直从那个山梁上往下挪，我看他的距离那个时候是就是个50米见外，他往下挪，我也从这边往下挪，挪到最后结果是，人家就是在头一天捕食了一只岩羊就没有吃完嘛，没有吃完他就在那守着呢，我呢又不知道，然后跟上下来，结果最后他是。还是原回到它那个捕食了岩羊那个位置。
7: 我们一般说雪豹是当地生态系统好还是不好的一个指示的一个物种，因为雪豹是在食物链的顶级嘛，如果这个地方你知道有雪豹分布，这个地方的生态一定不会差，因为100多、200多只的这样的一个岩羊的种群才能供养一只雪豹，那我就需要有足够好的一片草场来供养这片岩羊。通过保护雪豹，其实我们把雪豹共同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其他的物种也保护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在做保护的一个目的。
0: The group has been patrolling the reserve for many years.
1: 大旅沟到了，大旅沟到了。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大旅沟里面走一条要线。
3: 下面是草甸，是再往上走呢就是高山裸岩雪山，我们在那个沟谷里面寻过一下，看能不能发现雪豹的痕迹。
1: 现在海拔已经快3000了，
8: 超过三千了
1: 吧，就是应该就是白冲的栖息地，找痕迹只能就在那个下面的小山子上，哎呀，看一下，找一下。
3: 我们沿途发现了一具岩羊的尸体。
1: 啊？岩羊的尸体？马老师。
3: 老大，你说。
1: 我们要过去看一下。
8: 在前面吗？
9: 这是岩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可能是雪豹捕食了完以后。吃剩下的就是在藏在这里面，狼啊狐狸啊又把它弄出来。我们在下面发现了身体嘛，这地方发现了头，那地方发现了这个现场来说应该是犬科动物或者是幼科动物的杰作，有4分5裂拽的到处都是，雪豹不会有这种习性，雪豹吃的那个。
10: 好的，我马上过去。
1: 这应该是后脚好，这样子刨完以后做标记就在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看不清了，尿液已经干掉了，但是这你看明显的颜色和这边的这个沙地上的颜色不一样，应该就

0: 这就是他留下的标志。
1: 哦，闻出来了？
0: 可以闻出来。
1: 没有啊，
0: 这边真的。
1: 你要站到这边来，他那风朝这边吹，
2: 也没有啊。
1: 真的，你们站到这边，我闻到有点。
2: 哦，有一点。
3: 真的很专业，他可能看到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差异，比如说他能看到粪便的新旧呀。能看到这个刨坑的新旧，它能判断出这个雪豹是多长时间可能来过。
0: 这个，这个就是，它是这样。
4: 应该如果我是一只新的雪豹，我来了之后，我就先这样闻一下。
0: 假如说这是一只母豹，它把这个尿液喷在这儿了，是上次过来是公豹。可以，这个公母可以分辨出来。
4: 像这种地方也是，它经常会留下这些痕迹的地方。你看，从这个也是个角，刚才发现那个刨坑也是一个拐角的地方，拐角的地方就是它愿意去做标记的。
0: 把这卡松搬过来，让你检查。4, 1, 2, OK。我们现在选择是混合拍摄的话，就是照片和视频。现在是几点？
2: 现在是11:30。
0: 11:30啊。OK。我们像长度这个对吧？是，我们现在是20秒。
5: 你间隔是3秒，拍一次。
4: 3秒拍一次啊。
0: 然后第二步我们就选择在哪个位置上架设相机。
4: 这样。
0: 以前拍过。
5: 拍到了。
0: 然后这个倒计时，这就开机了，好吧。
3: 红外相机我是之前没有见过了。最令我惊讶的一点，他说一个人要去模仿雪豹走来走去的样子，这个我之前是想象不到的。雪豹的身体拍不全的话，对他们后期的处理啊，科研价值都会大大的降低，所以它放置的过程都是很精细的，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的。
0: 红外线相机架设自己海拔是3213，相机高度。
2: 这是以哪个？以这个吗？还是以这个？
0: 也是这个，
4: 30吧。
2: 罐丛。时间应该是11:50。
6: 他们在野外布设的这些红外相机，有时候一个卡片里面可能就会有几百张、上千张的图片。那么他们在一个区域里面可能会布设几十台、上百台的这样的一个红外相机，那带回来的数据实际上是天量的。
7: 现在空拍的情况或者拍草的情况会很多吗？
8: 不少。
1: 就比如说相机前面有一根草，它一直在左右摆 ，OK， 这些就是没有意义的空拍。那可能其中夹了那么一两次，比如一只鼠兔，它就经过了。所以你这1000多张你看着很烦，它就这么一棵草，但是你为了防止漏掉那种小型的一些动物，你还是要一张一张看，这个就会很耗时间。
8: 而且主要是视频耗时间，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动物什么时候进来，所以视频我们都是20秒、30秒什么的。
4: 其实视频用算法处理会更快。
8: 是吗？
4: 对，它可以用那个算法，比如说像刚才说空拍这种，用算法直接就过滤掉了。
9: 如果说你特别想强调把那个空拍的全部都去掉的话，有可能会出现里面有动物，
2: 去多了，
9: 然后把它给去掉了。这种能不能接受？还是说就不能？
8: 理论上
1: 倾向于保留所有的动物，让肉眼去剔除。
9: 所以是算法，它是可以给出一个置信度的，就是我有90%的确信这是一个雪豹，
1: 我觉得置信度很有用。
10: 算法可能做不到100%准确，但哪怕只是帮他们节省掉50%，哪怕只有50%的人力呢，能让他们的时间是节省出来做一些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
11: Tencent has used AI technology to build the first digital platform to help protect snow leopards. The app connects all the scattered knowledge about snow leopards through AI map technology.
12: 飞的那个鸟应该是胡乌鹫， 在城市里是很少看到这种猛禽的嘛，就是那么大只猛禽然后一直在天上盘旋，然后背景是那个雪山，就真的是非常神圣的感觉。
13: 我们去年和保护区一块儿帮助他们把之前的雪豹的数据进行了一个梳理，一共花了2个月的时间。中国是最大的雪豹分布国嘛。
14: So technology has really revolutionized what we're able to do in the field. Whether it's, I think, from the beginning, GIS mapping is really critical because that allows us to put together a lot of different types of data about the environment. Infrared cameras are another important development in technology so that we can put these and we can just leave them. We can leave them for weeks and weeks. So animals can come by, we can get a picture of them, it's triggered just by their movement.And we can learn where they are.
15: We feel that human beings are already experiencing those sort of impacts of the loss, the damage of nature or loss of nature. Imagine all the other lives actually on Earth beyond us, actually they are part of the nature. They are bearing that as well. And when we damage or, you know, threaten their lives, other life forms actually, that threatens us as well because they get into the food chain. I think the sense of crisis urgency is probably never been this clear before. Scientists are telling us, you know, literally every day in my reading, you know, a daily reading of news reports, scientific data, research basically released almost on a, you know, if not daily basis, on a weekly basis, they're literally telling us this is a big dying age, what we call like a sixth extinction.

0: Daxialiang is a mountain range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the Yinjiang County in Sichuan.
1: 人对自然的敬畏或者是对自然的恐惧是天生的。既然选择这个行业苦啊累啊，都是自己能接受的，其实还是出野外千万不能逞强。你如果一个团队在野外驻扎，你但凡有点头疼脑热或者是身体不舒服，一定要讲第二天绝对不能出去。
0: Fu Mingxia stands out in this male-dominated group of panda caretakers.
1: 对，回来的时候拿就行了。离我们今天去的那个最近的一台相机，一两个小时。

0: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为了第一要把野外的种群保护好，让它可以增长，结构要稍微合适一些，比如说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第二就是把栖息地弄好，能让它这么多熊猫可以相互之间沟通，能让它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环境去栖息和居住。
1: 这片林子的话，就是我们在泥巴山这个区域里面做大熊猫栖息地恢复的一个实验区。靠近这边这个林子的话，就是人工林，它因为这个人工林造植的密度比较高，然后这个透光性比较差，所以它林下这种其他的植物长不起来，竹子也长不起来。越往里的话，就是你会感觉到温度也不一样。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经过我们改造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话我们通过把这个枝下高提高，然后让透光性增大了之后，林下这些竹种，这种大熊猫比较爱吃的竹子就可以长起来。它这种林子通过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改造过了之后，它这个物种多样性是在增加的。

0: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site was a success. The population of pandas has grown.
1: 其实我们如果往前推二三十年的话，你就会了解到银津这个区域是主要以这种采伐木头、采伐矿业，然后小水电非常多。实际上，那这些就是能够给当地带动很大的经济来源的这些产业，对生态是有一定的破坏性的。国家重视这个生态了之后，那么当地政府他就得重新思考。 以前的这些我们不能干了，矿山你要退出，水电站要退出，然后你还得去恢复生态，还得去保护物种。作为当地政府来说，是一个转折，很大的转折。比如说像银津森林覆盖率特别高，然后主打这种森林康养呀，一个比较青绿色、青自然的一个经济转型吧。成都啊、重庆啊，各个地方的人来这避暑的多，所以其实这儿的农家乐是作为一个产业的发展。 老板，老板娘，我这儿有一些材料，你知道农家乐的话，平常如果有那个客人来的话，我这多放几分，然后您给他们发一发，做做宣传嘛。哇，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要比以前的前辈要好做一些？因为。 国家层面来讲，他提到这个高度，甚至说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话，对这种生态保护，那既然国家强调了，你地方得执行。就我们单位现在就是从事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有6名硕士研究生，然后3个本科生，实际上是非常强的一个技术力量。我们以前就3个人，然后现在有这么多人员，也是当地政府在下了大的力度在支持嘛。
0: Now the workers have access to special cameras.
1: Check out. 做一些调查，看有没有就是野生动物活动啊，还有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这个大熊猫活动啊等等的痕迹。我们只有因为长期去跑了之后，你有一定的野外经验了之后，有一定的这个判断能力和分辨能力之后，才敢去这个区域。但是没有哪个人完完全全能保证说你出这趟野外就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也会做好最坏的打算，然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才敢去。然后，你无论是动物也好，自然灾害也好，我觉得对自然抱一定的敬畏态度还是比较好的。Fu
0: Mingxia is proud of the work she's been doing.
1: 所有的社会大众都应该去有这个意识，去保护我们动物，或者是说应该是保护我们物种的一个多样性。 如果你地球上的物种消失了之后，人类是不能独立于其他物种自己生存的。你应该意识到自己要去保护我们这个地球，保护物种多样性。既然我们有能力去影响，那么我们应该采用一个正向的影响，不要去负面的去影响整个地球和生态。
2: Working together with Tsinghua University, we started a project to try to restore some. There was a new protected area, and it was had been logged recently, and so it really didn't have good bamboo. Then the canopy of the forest was slowly growing back, so it wasn't really being used by giant pandas. Yet it was very close to a nature reserve that had a lot of giant pandas. So we thought. This seems like the perfect place if we can expand this habitat more quickly, potentially there's more space for the giant pandas and the population is going to grow.
3: If you look at a giant panda, that's a huge success, right? That's a great story. So it's not simply about to say yeah to your tour.

0: 师傅，
1: 哎
0: ，Hello，
1: 哎，你好，
0: 哇，你这里面有多少铁砂？
1: 我这里很少的，这样洗出来的话也就一两两嘛。一天的话，我们弄出来大概也就七八斤左右吧。
0: 七八斤？
1: 对。
0: 那你比如说，如果要做一把剑的话，
1: 大致上要30-40斤铁砂。
0: 30-40斤？
1: 对。
0: The heavy part, which is the iron sand, stands on the bottom, and this is how we get the iron sand that is used for sword forging. 我可以试一下吗？
1: 可以啊。
0: OK, now I really want to try. 我看你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对
0: 吧？
1: 对。

0: So he said, like, the meteorite, metal, and the ceramics.
1: Those galaxies there.
2: 一个宇宙.
1: No, look at those suns and planets and 真的像太阳, 像这个银河呀, 像,
2: 每个星系,
1: 星系,
2: 漂亮, 你看,
1: oh, 真的好美,
2: 嗯, 再来啊,
1: 哇, 哇, oh, whoa, look at that small. Oh, I see. So the metal melted, and when it reached really high temperature, it turned into different colors. But this is like, man, I could watch. I can look at this for hours.
2: 它能改变水质。我们有很多的检测报告，发现它所有的指向对人体都很好。到我们现在研究了4年多了。
0: 越研究越不可思议，每一个杯子都不一样，而且都是一个宇宙。
1: 胡老师，但是为什么您会这么喜欢用天体做宝剑？就未知的这种属性，
2: 激发我更大的动力往前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去研究古人的工艺。

0: 所以说他在当时他描绘了一个社会上的一个风貌、然后包括唐三绝李白的诗、裴明的剑舞，还有张旭的草书、所以这个剑舞在当时的文人的这个生活里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构成。今天我们用剑其实也是在为了还原历史、去追溯历史。
1: As a leading traditional dance artist, Hu Yang has portrayed many prominent historical figures. His most popular subjects are Confucius and Li Bai.
0: 在这个五句孔子里面呢，我们更想把剑塑造成一个就文化的标识性的东西啊。中国也讲止戈为武嘛，就如何把这个兵器的东西转换成一个礼仪的语言，这也是孔子对剑的理解。

0: 那么到了李白，其实是以剑作笔，用剑在书写他的诗歌。
1: 剑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啊，你觉得就是舞剑哈，跟文学这个融合，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融合？
0: 首先是这样，剑它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在文化里，在我们的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呢，把这些的文化的素材融入进来，最后完成一个作品，它有它的这个文化的符号，所以它对这个人物的塑造非常重要。
2: 这个舞剑这些动作其实除了好看之外，它其实想表达过去的一些精神或者一些社会地位之类的。
0: 对，那其实它是由内而外来传递某一种讯息，艺术最后还要把归于到文化的内容上面去，最后是精神的体现，最后能传递出这个像剑这个符号的精神，这个人物的精神。

0: 还得路不好走，大山点了个火，就在这一条路高高低低，有石头点点点点的。
1: 下雨都不走，真正赶到楼顶下的，一个团可能有三分之一。

0: 还得路不好走。
1: 大山这个河就在这一条路高高低低，有石头点点点点的，
2: 下雨都要走，真正赶到楼顶下的一个段可能有三分之一。

0: over all mankind.
1: 这些年来啊，我们先后是救助过20流头象，在以外还有生存能力的，我们就现场就放归了，就不再拿回来。
0: Embarking on an unprecedented effort to protect the ecosystem.
2: 那么现在整个湿地保护起来以后呢，政府把原住民嘛都迁出去，迁到一个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型的社区，既解决了生态保护的问题，又解决了百姓生活的问题。
0: A conservation army deployed across the country, united in one common purpose.
3: 有了人员之后，你才能继续推进，然后把这些保护的成效能够展现出来。
0: Bringing back iconic animals from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4: 在这个寻找岩洞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在接受保护的思想。所以虽然我也说我是一个岩洞摄影师，其实我更愿意说我是一个信使。
0: Balance Biodiversity in China. Next on Big Story.

0: 又是一片罪恶的地方。啊？听，
1: 那个大名呼叫长仔，我看看啊。
2: 所以我们进去之后，在隔几公里之外，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区域，在天际线的那一头，
0: 第四处了，
2: 就看到滚滚的烟尘。藏利安就拼命的逃跑，因为他们知道车出现，死神就来了。因为偷猎分子也是开着车去的，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个队伍是去抓偷猎分子，也一样的怕我。
3: In 1997, working for CCTV, Shi Jingnong reported on the illegal hunting of Tibetan antelopes.
2: 那后面也有更多的记者又到了可可西里。那我想在媒体的关注之下，那也在这个应该说中央高层的关注之下吧，这个保护区也开始在建立，在升级。所以呢，通过各个国家政府的打击，那最后呢，在西方的这样的一个地下的市场被完全的遏制和取缔了。可可西里的枪声已经绝迹很多年了。一个自然的状况来讲呢，每年有大量的新的藏羚羊出生，那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也在回升。那其实在国际的濒危物种的这个名录里面都被降级了，都已经降级了。那事实上今天在青藏高原的藏羚羊呢，他们不用担心偷猎分子出现了。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1: Xi Jinong is one of China's most notable wildlife photographers.
0: 一直到了1983年嘛，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参与了一个电影的拍摄，所以也才第一次接触到了摄影。那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也许可以继续实现我对自然、对鸟类的热爱。其实就很简单，结果到今天已经快40年了。将近40年的这样的一个野外的生涯当中呢，有太多的场景啊，甚至可以说在眼前在浮现。我是很幸运嘛，我的童年是在一个离自然很近的地方成长，所以我童年的这样的一个记忆，我认为影响了我的一生。天是蓝的，水是清的，山是绿的，那我认为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每天能看到不一样的日出和日落和云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行动摄影师恐怕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一个工作。所以我那么多年，其实我一直在自然当中非常的享受。
1: In 2002, Xi Jinong founded Wild China to promote nature conservation through the power of images.
0: 摄影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甚至说武器。我就像战士一样，因为在拿起摄影机的那个年代，我们的很多的自然还在遭受破坏，野生动物还在受各种的偷猎甚至屠杀，我自己也在成长，在自然当中成长，在这个寻找野生动物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在接受保护的思想。所以虽然我也说我是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其实我更愿意说我是一个信使。
1: In recent years, he's devoted much of his energy to increasing public awarenes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0: 这就是云南的这句话嘛，叫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就这样的一个真实写照，对吧？今天天晴，下面的温度已经跟夏天一样了，那现在回到冬天了。
1: On the top of Kangshan Mountain, Xi Jinong established the highest nature center in China.
0: 这个栈道系统里面写着游客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设施，因为我认为它完全就只是一个小卖部，完全匹配不上这世界级的风景和这如此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游客来就到处在问啊，景点在哪儿？景点在哪儿？我就碰到这样的游客，我说你的前后左右就是景点。这就是一个看纯净的大自然的地方。所以呢，我想呢，就是说公众也是要去引导的，对吧？那有好的引导，那就他就能朝比较正向和好的方向去思考，去认识，对吧？来自全国的志愿者来为这个自然中心提供给游客的讲解和服务，
2: 好吗？先说一步吗？
1: He's using

0: 哎，谢兄你好。
1: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 有个事情向你请示
0: 啊。
1: 我们这个那个九都乡阿宝啊。
0: 哦，阿宝的。
1: 出现这个对发亲的迹象，因为他这个两边的离线那边。
0: 我们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就是我们有一头救助的象在发情，就是那个发现那个他那个性腺啊流出那个液体，这个是第一次，所以好像有点担忧啊，这个会不会这个因为大象发情就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脾气暴躁啊，或者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
2: Shen Jingzhong is the scientist behind the Asian Elephant Sanctuary.
0: 哎，小熊，啊，我现在出来了，
3: 是不出来的。但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很多树木全部砍了，包括我家背后那些山啊，森林都被砍完了。所以后边在我的记忆中，在我长大以后，啊，都变成了一个荒山。也是我选择这个自然保护这个那这么一个专业的一个原因。但是那个世界自然基金会。和我们国家林业部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亚洲象研究这个项目，所以当时呢我就被安排到这个工作中来。从这个项目90年元月份啊开始，一直到今天，事实上就是32年在跟大象，一直在跟大象打交道。
2: He is always dealing with the tension between humans and the Asian elephants.
3: 这些年来啊，我们先后是有。救助过20留头象，在以外还有生存能力的，我们就现场就放归了，就不再拿回来。如果说以外没有生存能力的，如果不把它拿回来，可能就死了。像这样的象，我们再把它拿回来救助，是这样。因为大象救助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4: 就是今天早上9:30的时候，我们发现阿宝的两侧小孔里面有油密分物，油状分泌物流出来，我们可能是就处于发情期，所以现在我们拿捏不准，就邀请你过来看一下。
3: 那个昨天你们该注意的有什么异常的行为没有？
4: 昨天没有，就今天早上才发现。

0: 到眼睛
1: 中间，我知道那个叫性腺啊，就是不明显嘛，
0: 对，
1: 是不是？这一边吗？
0: 能，
1: 就是现在干裂了，不明显，就是已经
2: 不这个
1: 啊，
0: 什么时候啊？
1: 啊，就是开始有那个液体流出来，对吧？流出这个液体的时候，这个过程的话，就是发情期的时候呢，它性格非常的暴躁，哪怕是象粑粑，它都有可能会受到伤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一定要人要和它隔离开。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时候虽然你们表现来讲没有什么突出的，但是你们一定要观察一下，嘎，这个时候呢就是尽量的人不要靠近它，嘎，尽量跟它保持距离，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随时观察它一下，它这几天的这个食物啊，你们要跟它稍微减一点量，在国际上也出现过好几次，类似的就是发情期把象粑粑把饲养员这个啊弄死掉的这个情况。一百动。
3: Elephants are sacred symbols in the Dai culture. They're usually gentle animals, but when threatened, they can become aggressive. In 2021, a herd of wild Asian elephants embarked in an unprecedented northbound journey of 500 kilometers looking for forage.
1: He's very smart, Da Xian, so he just goes closer to people. Ah, plus this, ah, this number of growth, after that, then his needed food, his needed space, maybe will keep growing. So.就走出来了，所以这个过程呢就跟人在接触。这个它是一个主要通道，就是从我们刚才过来在1公里啊，8个巷道，到这里是第8个，过去还

0: 九号啊，大象从这儿下来，因为这条路那环栏刚好把这个保护区啊分成东西两片，所以就大象你要往东边的往西边去，西边的往东边来，它都要通过这个点过。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钟，他们在这儿值守。如果快要过路了，那马上就通知两边就把路封掉，就是不允许游开，不允许差粮过，不允许行人过，啊，就是要把人和差和人啊给离开掉，啊，不要干扰大象。啊，靠近寨子，大象的通道上建一个食物源基地，这个来净化人象生存。还没到庄稼地之前，先有一块地种的有这些东西，啊，还有他喜欢吃的食物，还有他就跟在吃，一吃就停留下来，停留下来这个过程，哪怕停留三天五天也好，这三天五天就跟老百姓一个抢收的时间，因为抢收掉以后呢，老百姓的损失就减少。我主要是来看一下，啊，这个他这条线路上的话呢，已经有在我的这个记忆中啊，他已经半个多月了，大象没从这儿过，啊，没从这儿过，我说看一看。嗯，他最近的这个情况。那么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最后呢，我们在全国，啊，乃至全世界，第一次就是，啊，这个建立了一个叫亚洲象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就是大象的肇事造成的人象伤亡也好，财产损失也好，那么由保险公司来赔付。这样的话，也把这个进一步的把这个老百姓的损失呢。啊，降得最低。怎么解决这个人象冲突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探索，在做。所以，包括我们从食物源基地，最后一直到栖息地的改造，就是让它更多的停留在保护区。啊，这些我们也在进行这些尝试。
1: Thanks to this policy, the conflict between humans and elephants has decreased. Having captured the world's imagination.The herd and newborn baby elephants return to their original habitat after a month-long march.
2: 就像这些植被啊，还有象草的颜色都非常的正常，就正常的大象的，它的形状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从看了外表还不行，我们可能还要，像这种戴的手套要打开里面看看，挺好，形状、颜色还有纤维、粗纤维的这个颜色、形状都很好。奔着对大象的一种喜爱，然后我就，跑到西双版纳来，和大象打交道有20年的时间。亚洲象的话，它一生当中是要换5次，长6匹牙齿，所以这个过程中难免有些问题啊。好，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不断的在往前推，在换牙嘛，就这个很有必要，就是对于它的食物的一个护理。如果处于一个换牙期的话，可能它的食物我们就会采取一些易消化的食物，这样子。每天在外出去活动康复训练，那我们很有必要就检查他下的这个脚掌上，当然脚掌上是否与其他的被扎伤啊或者被磨伤这种。你看亚洲象的脚趾甲前五后四，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要关注的重点，难免他有时候会在野外给弄伤了。四个脚趾甲都非常好。
1: Releasing the elephants into the wild is their first priority.
0: 救了以后，就是一般来说，这个象呢救助以后啊，它对人的依赖性，因为它有思维，所以它对人的依赖性啊，这个非常强，所以再放回野外就非常困难。所以原则上一般情况是不能够在野外有生存能力的，我们都不会让它再回来这儿。全世界在人工救助的象在放回野外的都没成功过一例，但我们来讲，结合我们的实际，然后我们也要在探索，所以我们在申请这个项目的二期建设，就是要为它还要营造更大的空间，最后让它能够尽可能的跟我们的象拔方面啊能够一个概念，让它减少这种依赖性。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还要跟外边的这个野象群啊那种关系的改善啊，就是我不跟人居住了，最后你们能不能再融入你们这个团队，让他们有一个更多的提供一些机会。最后来进行一些突破，当然最后能不能成功，这个我们也不敢说啊，但是我们就在努力探索。 最终的目标就是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Often people will use loud noises, lights, things like that to drive the elephants away. We've worked with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to help build fences around crops, electric fences that also can deter elephants. But there's no solution that's going to work everywhere. Elephants are very intelligent, so often we have to keep thinking and finding and innovating new strategies for trying to reduce those risks to people and risks to elephants.

0: The Hangzhou Power Supply Company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ushing green initiatives for the Xixi National Wetland Park.
1: 电瓶游览车充电的需求，这里呢是它的进线电源点进线，通过母线到最后一台500，你看一下啊，其他都不变了。接下来我们要去西溪湿地国家公园进行下场检查，湿地呢也有电瓶车充电的新的需求，那么我们要到现场去进行一个现场查看。
2: 怎么样？停哪里？我告诉你。
1: 西溪湿地呢，在我们的杭州的主城区，从地图上看，像在城市中间有这么大的一个湿地是非常少见的。原来呢都是种田啊、养殖啊，那么现在整个湿地保护起来以后呢，政府把原住民嘛都迁出去，迁到一个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型的社区，把原住民聘请回来，就地安置工作，既解决了生态保护的这个问题，又解决了百姓生活的问题。
2: 我们看到图纸上啊，这一路就是给它充电桩用了。邓哥，你们没有双路的需求啊？我觉得很危险啊！你这样
3: 有啊，在搞呀。
2: 啊，
3: 在搞啊，没这么快，
2: 没这么快啊！你这里肯定是
1: 国家电网公司呢，对这个湿地呢也是非常重视。整个湿地布了30几台，像是变压器，供整个景区的使用。景区呢也是全电景区，包括车辆、游船用的绿色电的，对湿地的这个环境的生态的保护啊，起了重要的贡献。
2: 这两个位置呢，双光车啊，到时候临时维修用这两台。
1: 哦，
2: 这里呢基本上全都是那个
1: 停车位，
2: 停车位。
1: 那后面充电桩都摆在后面，
2: 这排全都是的，就在这个位置啊，这里放个箱便，
1: 230码到这个位置嘛。
2: 嗯，现在就那一台了。
1: 现在白天了，船都出去了，充电的也不大了，电流很小的，基本上都是零嘛。少量的用电啊。那么供我们阵地里面近百条这个电瓶船的充电使用的，就游客走完以后，电瓶船啊，大部分时间呢是晚上八点开始充电，那么也是符合我们这个电价策略的，那么也做到一个这个节约和低碳。
0: This program can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by nearly 1,000 tons a year.
1: 原来湿地的水呢，都是靠西湖周围的群山吧，北高峰以及其他这个山峰上那个下雨天啊，自流水。因为原来的湿地啊，有众多的池塘，那么所有的池塘都是一家一户的，并不连通的。那么成立湿地保护区以后呢，政府把所有的池塘都打通了，形成了一个大的水系。然后呢，我们又从千岛湖引水工程把这个水引到杭州的各大水源点以后，使湿地与千岛湖还有我们的运河形成一个水循环。现在是杭州人民喝的水，包括西湖里补充的水，湿地里补充的水，都是从千岛湖过来的。

下来，这就是这里湿地的核心的一个观鸟楼，上下有两层，走，我们进去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水域面积啊，大约有500多亩，那吸引了应该有非常多的鸟吧，到这里过来休息捕食。

0: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Qinghai, Tibet Plateau, there's a mountain called the Tielian Mountains. The climate here is cold and humid, and the soil is covered in grass.
1: 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啊！今天我们出大旅沟，我们今天出大旅沟，明白吗？明白吗？
2: 明白，明白。收到，收到。
0: They are using tracking technology to save the snow leopard.
3: 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团队来到保护雪豹的一线现场，一块来看看这些环保组织、还有科学家、还有林业上的保护站的这些同仁们。 他们究竟在保护雪豹的过程中是怎么样去工作的？我们要了解他们在工作中真正遇到的困难，他们真正的需求，用我们的一些技术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4: 前面有岩窑了，八千岩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只岩窑。
5: 第一
6: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观察到野生动物，然后看到那个岩羊从那个很陡峭的那个山体上面这么跳上去，还是挺震惊的。
7: 人千万不要下去了，现在就不要下去。
6: 亲眼见了雪豹是四次，第一次看见雪豹的时候是雪豹在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高山上，我是远远的拿望远镜看见。我想着是我上次时候他看见我肯定他跑掉了，结果是我上次人家没跑，人家还在那地方。 然后就被打开，我就开始拍，拍后来他那个啥，他一直从那个山梁上往下挪，我看他的距离那个时候就是个50米的界外，他往下挪，我也从这边往下挪，挪，结果是人家就是在头一天捕食了一只岩羊就没有吃完嘛，没有吃完他就在那守着呢，我呢又不知道，然后跟上下来，结果最后他是还是约回到他那个捕食的岩羊那个位置。
5: 我们一般说雪豹是当地生态系统好还是不好的一个指示的一个物种，因为雪豹是在食物链的顶级嘛。如果这个地方你知道有雪豹分布，这个地方的生态一定不会差，因为100多、200多只的这样的一个岩羊的种群才能供养一只雪豹。那我都需要有足够好的一片草场来供养这片岩羊。通过保护雪豹，其实我们把雪豹。

0: 共同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其他的物种也保护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在做保护的一个目的。
1: The group has been patrolling the reserve for many years.
2: 岩羊的尸体，马老师，马老师，
3: 周导，你说，
2: 我们要过去看一下，
4: 在前面吗？
5: 这是岩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可能是雪豹捕食完以后吃剩下的，就是在藏在这里面，狼啊、狐狸啊，又把它弄出来。我们在下面发现了身体嘛，这地方发现了头，那地方发现了这。这个现场来说应该是犬科动物或者是幼科动物的杰作，有四分五裂拽的到处都是，雪豹不会有这种习性，雪豹吃的那个。
2: 好的好的好的，我马上过去。
5: 这应该是后脚啊，好，掏完以后做标志就在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看不清了，尿液已经干掉了，但是这你看明显的颜色和这边的这个沙砾上的颜色不一样，应该就是这就是它留下的标记。
6: 哦，闻出来了？
5: 可以闻出来。
6: 没有啊。
5: 这边，这边。
6: 你要站到这边来，它那个风朝这边吹，也没有啊。
7: 真的，你们站到这边，我好像有点。
6: 哦，有一点。
8: 真的很专业，他可能看到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差异，比如说他能看到粪便的新旧呀，能看到这个刨坑的新旧，他能判断出这个雪豹是。多长时间可能来过？
5: 这个，这就是，它是这样，这样。
9: 刚刚如果我是一只新的雪豹，我来了之后，我就是先这样闻一下。
5: 假如说这是一只母豹，它把这个尿液喷在这儿了，是上次过来是只公豹，可以这个公母可以分辨出来。
9: 像这种地方也是，它经常会留下这些痕迹的地方。你看，从这个也是个角，刚刚发现那个刨坑也是一个拐角的地方，拐角的地方就是他愿意去做标记的。
5: 把这卡松搬过来，让你检查。4、1、2，OK。我们现在选择是混合拍摄的话，就是照片和视频。现在是几点？
6: 现在是。11:30。
5: 11:30啊，OK。录像长度这个对吧？我们现在是20秒。
6: 嗯。
5: 你间隔是3秒，拍一次。
9: 3秒拍一次
5: 啊。然后第二步我们就选择在哪个位置架设相机。
9: 这样。这样。
5: 以前拍过。

0: 好，拍到了，拍到了。
1: 然后这个多姿势，这就可以自然，好吧。
2: 红外相机我是之前没有见过的。最令我惊讶的一点，他说一个人要去模仿雪豹走来走去的样子，这个我之前是想象不到的。雪豹的身体拍不全的话，对他们后期的处理啊，科研价值都会大大的降低，所以它放置的过程都是很精细的，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的。
1: 红外线像是假设自由度，海拔是3213，相机高度。
3: 这是以哪个？以这个吗？还是以这个？
1: 也是这个。
4: 30吧。
3: 30。

0: Daxialiang is a mountain range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the Yinjiang County in Sichuan.
1: 人对自然的敬畏或者是对自然的恐惧是天生的。既然选择这个行业苦啊累啊，都是自己能接受的，其实还是出野外千万不能逞强。你如果一个团队在野外驻扎，你但凡有点头疼脑热或者是身体不舒服，一定要讲第二天绝对不能出去。
0: Fu Mingxia stands out in this male-dominated group of panda caretakers.
1: 对，回来的时候拿就行了。离我们今天去的那个最近的一台相机，一两个小时。

0: 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为了第一要把野外的种群保护好，让它可以增长，结构要稍微合适一些，比如说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第二就是把栖息地弄好，能让它这么多熊猫可以相互之间沟通，能让它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环境去栖息和居住。
1: 这片林子的话，就是我们在泥巴山这个区域里面做大熊猫栖息地恢复的一个实验区。靠近这边这个林子的话，就是人工林，它因为这个人工林造植的密度比较高，然后这个透光性比较差，所以它林下这种其他的植物长不起来，竹子也长不起来。越往里的话，就是你会感觉到温度也不一样。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经过我们改造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话我们通过把这个枝下高提高，然后让透光性增大了之后，林下这些竹种，这种大熊猫比较爱吃的竹子就可以长起来。它这种林子通过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改造过了之后，它这个物种多样性是在增加的。

0: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site was a success. The population of pandas has grown.
1: 其实我们如果往前推二三十年的话，你就会了解到银津这个区域是主要以这种采伐木头、采伐矿业，然后小水电非常多。实际上，那这些就是能够给当地带动很大的经济来源的这些产业，对生态是有一定的破坏性的。国家重视这个生态了之后，那么当地政府他就得重新思考。 以前的这些我们不能干了，矿山你要退出，水电站要退出，然后你还得去恢复生态，还得去保护物种。作为当地政府来说，是一个转折，很大的转折。比如说像银津森林覆盖率特别高，然后主打这种森林康养呀，一个比较青绿色、轻自然的一个经济转型吧。成都啊、重庆啊，各个地方的人来这避暑的多，所以其实这儿的农家乐是作为一个产业的发展。 老板，老板娘，我这儿有一些材料。你知道农家乐的话，平常如果有那个客人来的话，我这多放几分，然后您给他们发一发，做做宣传嘛。哇，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要比以前的前辈要好做一些？因为 国家层面来讲，他提到这个高度，甚至说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话，对这种生态保护，那既然国家强调了，你地方得执行。就我们单位现在就是从事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有6名硕士研究生，然后3个本科生。 实际上是非常强的一个技术力量。我们以前就3个人，然后现在有这么多人员，也是当地政府在下了大的力度在支持嘛。有了人员之后，你才能继续推进，然后把这些保护的成效能够展现出来。Now
0: the workers have access to special cameras.
1: Check out, we have been working for 4 months with a camera, and we have to follow the sample, to do some research.

0: So he said, like, the meteorite, metal, and the ceramics.
1: Those galaxies there.
2: 一个宇宙.
1: No, look at those suns and planets and 真的像太阳, 像这个
2: 对,
1: 银河呀, 像,
2: 每个星系,
1: 星系,
2: 漂亮, 你看,
1: 哦, 真的好美,
2: 嗯, 再来啊,
1: 哇, 哇, oh, whoa, look at that small. Oh, I see. So the metal melted, and when it reached really high temperature, it turned into different colors. But this is like, man, I could watch. I can look at this for hours.
2: 它能改变水质。我们有很多的检测报告，发现它所有的指向对人体都很好。到我们现在研究了4年多了。
0: 越研究越不可思议，每一个杯子都不一样，而且都是一个宇宙。
1: 胡老师，但是为什么您会这么喜欢用天体做宝剑？就未知的这种属性，
2: 激发我更大的动力往前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去研究古人的工艺。

0: 古建其实在中国首先是历史非常的悠久，其实最早来说的话跟祭祀有关，然后后来可能跟战争有关、
1: 啊、战争之前有一种、
0: 仪式包括有祭祀的这种精神上的寄托，所以他会把这个就是付诸于这样的一个道具上面。
2: There's an old saying in China that a fine dance has to have fine props.
0: Jian 在中国其实它是兵器但是呢又不全然是兵器。他们有时候可能吟诗作赋之后啊他们就会拔剑起舞。
2: This is why dancers in China are often seen holding something. Whatever is in their hands enhances the message they want to convey.
0: 中国人一旦拿起剑，我认为都会心中会产生一些想象。最精彩的其实是在唐代，杜甫写了一首诗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昔有佳人公孙氏，亦舞剑器动四方。

0: 所以说他在当时他描绘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个风貌、嗯、然后包括唐三绝李白的诗、嗯、哼裴明的剑舞还有张旭的草书、啊、哇哦！所以这个剑舞在当时的文人的这个生活里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构成、嗯、今天我们用剑其实也是在为了还原历史、嗯哼去追溯历史
1: As a leading traditional dance artist, Hu Yang has portrayed many prominent historical figures. His most popular subjects are Confucius and Li Bai.
0: In this 5句孔子里面呢，我们更想把剑塑造成一个就文化的标识性的东西。啊，中国也讲止戈为武嘛，就如何把这个兵器的东西转换成一个礼仪的语言。这也是孔子对剑的理解。

0: 那么到了李白，其实是以剑作笔，用剑在书写他的诗歌。
1: 剑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啊，你觉得就是舞剑啊，跟文学这个融合？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融合？
0: 首先是这样，剑它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在文化里，在我们的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呢，把这些的文化的素材融入进来，最后完成一个作品，它有它的这个文化的符号，所以它对这个人物的塑造非常重要。
2: 这个舞剑这些动作其实除了好看之外，它其实想表达过去的一些精神或者一些社会地位之类的。
0: 对， 对，那其实它是由内而外来传递某一种讯息，艺术最后还要把归于到文化的内容上面去，最后是精神的体现，最后能传递出这个像剑这个符号的精神，这个人物的精神。

0: 我们这个玫瑰花它根本就没有种子，我们只能祖祖辈辈在它的苗子坚强地持续下去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家乡呀，家乡不能搬走，自己的家乡呢自己改善，把它放下就走吗？不行的。
1: In May, the roses bloom as expected.
0: 我们的花终于都开了，所以我们五月份特别的忙，采花、收花、做酱。

能对着老百姓让他们有幸福感获得感，真的感觉很知足。我是一个农民的娃娃，我能到今天，我说已经对得起父母了，对得起祖宗了，人生就这样吧，挺好的，挺精彩的。要不这样，我眯一会儿，咱俩都叫什么冥想一下。

0: We came here after the day, never stopping, always waiting to be there in the blue heart of this place. 你想沙滩拉杆变绿洲，我们也养活了十四人。
1: 你在看什么呀，总经理？
2: 我在看蚂蚁呢，很小很小的蚂蚁，80年的。岁月在我脸上划了好多好多道道。我当时跟我媳妇结婚的时候，坐的火车说：“哎，说叔叔，你对丫头到哪个大学去呢？”以后见不见叔叔？
3: 哈哈哈！李二郎，郎二郎，李二李二郎，个那个郎。一个呀，老虎呀。让这哨所旁，根儿粗，心儿壮。